那自然用命才不会那么无聊。那眼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钱是积累起来的嘛。因为你还没要我的，才没发我的钱去了，才没帮的说，才没让你带。

아야씨 아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我的，别忘放我两位要死我，没人帮忙你们家阿爹做没没忘放我的，没人帮忙哎这只外面的二三呢，也要支持你那了二三呢，也要出门家学会呀我是你的手，我哪我这去了问你呢啦，哎妈大的杀的我，哎妈大的杀的我，哎妈大的杀的我，别不要我别啦，这种不要快，哎老塞给我的给他，要是把你妈家说服我，阿萨斯要准备一点，哎那么那么我这次我给我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我们的经验是在你们的手，也没叫你学会游戏，我是你。

的殿。我的火眼睛那样看不宽，也会拿着我在夜晚不来回路，我好飞路早上面我能够娘那年我看见了也会那个啥早上我娘娘娘的干什么我的家族那我什么你那样的会也连我都不说。